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曲步，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曲步，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们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银川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

0: 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最完美的作品。
1: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Boom Radio。
1: 当你来到我的城市，这便是你回家的路。当你踏上飞机的返途，这就是青春。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Pop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1, 2, ready, go。
3: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合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一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几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1, 2, 3, 4
5: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痛，
5: 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Top Radio。

pressure from the people that I love and hurt.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英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

故事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97.5 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Pop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打油机啊，侦察机更安全。从公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网络来支撑你的远程打击武器发挥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海战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明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5: 明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明晚举行闭幕式。
4: 明天十点，女排亚锦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晚上七点半，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国际方面，明天起到30号，2026年德国科隆游戏展举行，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

0: 听见这无声岁月里。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4: 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4: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3: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4: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3: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4: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7: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8: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7: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9: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7: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0: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

0: 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

0: 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2: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6: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5: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6: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8: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

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3: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梅珠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5: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8: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

0: 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

0: 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九七五，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神秘下定决心，
1: 谁中你星座话题，
0: 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

sounds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出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全的祈祷。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

0: 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Pop Radio

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篝火映灵州，同心谱华章。我市民族团结主题篝火晚会在新唐苑会盟楼广场启幕。
3: 灵武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4: 刘磊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3: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人大建议落地见效，基础设施赋能，产业振兴。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晚风送爽，星火相传，民族团结情谊浓。8月24号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灵武市千年古县会盟篝火晚会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在新唐苑会盟楼广场启幕。璀璨夜色下，各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以篝火为媒，以歌舞传情，沉浸式感受灵州大地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文脉，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
5: 夜幕降临，会盟楼广场灯光璀璨，暖意融融。活动现场近百名表演者身着56个民族特色盛装，色彩绚丽，仪态昂扬，生动展现出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

0: 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真切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浓厚氛围。
1: 就是好的音乐也是俺小时候听过的歌子，大家在一起跳舞气氛挺好的，比较热闹，
2: 把人这个气氛带起来，把我这个心情就激动的我都刹不住，我又狂欢起来了，非常好这个活动。
0: 据了解，本次千年古县会盟篝火晚会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从8月24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中旬，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六晚间，会盟楼广场都会准时上演特色民族歌舞、篝火联欢等精彩内容，持续打造夜间文旅新场景、民族团结新载体，一簇篝火燃团结，一曲欢歌聚同心。此次民族团结主题篝火晚会，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激活了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距离，凝聚了人心力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运萦绕林州，让同心奋进之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8月24号，灵武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陈文宁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于良列席会议。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创。

0: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1: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

过得好。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

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

0: 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散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哈哈 ，Pop Radio 九七五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2: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3: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苦林问一团气浪。
3: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5: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3: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6: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3: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7: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脚应该是
8: 没学到这一步，
9: 还没学到这
10: 个，还是别这个了，
11: 生了三边了，中不中？
3: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2: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 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9: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2: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周某某等人

0: 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000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2: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戚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地方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 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0: 嗯，
1: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0: 嗯，
1: 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1: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0: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0: 嗯，
1: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0: 嗯，
1: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0: 嗯，
1: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0: 嗯，
1: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心率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0: 嗯，
1: 它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它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0: 嗯，
1: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这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0: 嗯，
1: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0: 嗯，
1: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0: 嗯，
1: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0: 嗯，
1: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

0: 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0: 嗯，
1: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诱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2: 你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啊，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2: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撞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1: 是，
2: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我们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这是因为他那个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儿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2: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

0: 深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
1: 嗯，
0: 一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1: 明白了。
0: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而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了特别多，他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
1: 嗯，
0: 因为他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了咖啡喝酒比较喝咖啡喝茶比较多，
1: 嗯，
0: 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
1: 嗯，
0: 我们要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嗯，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
1: 嗯，
0: 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就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
1: 嗯，
0: 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
1: 嗯，
0: 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嗯嗯，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
1: 嗯，
0: 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 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的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0: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节律的话，对于判断失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做到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1: 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0: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1: 对，是，
0: 就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九小时之间。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 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能以八。

0: 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1: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我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7到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1: 嗯，
0: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1: 嗯，
0: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1: 嗯，
0: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0: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1: 嗯，
0: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1: 啊。
0: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它的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1: 哎呦。
0: 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饮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1: 嗯。
0: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1: 嗯。
0: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两类。
1: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0: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1: 对，
0: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1: 嗯，
0: 这是非常痛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1: 嗯，
0: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呢，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0: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1: 对，
0: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
1: 嗯，
0: 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1: 嗯，
0: 它其实对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1: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1: 嗯，
0: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

0: 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嗯、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啊？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也会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啊、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的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的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几乎没有任何创伤，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说确实有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 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它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催生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我们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
1: 嗯，
0: 因为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
1: 嗯，
0: 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
1: 嗯，
0: 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
1: 嗯，
0: 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嗯，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3: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 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

0: 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呢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1: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1: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0: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1: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0: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

0: 的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的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 5V5 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

0: 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抵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抵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抵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0: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抵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品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0: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抵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 种子

0: 记者任梦岩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去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啊，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点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 好几十甚至上百。

0: 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0: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对着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2: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4: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5: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2: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2: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0: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2: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0: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1: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2: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2: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

0: 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只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这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5: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4: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4: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6: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

0: 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0: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2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3: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3: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3层。
24: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5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24: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3: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潘和林。
21: 昨日新闻重现，
0: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1: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 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0: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34%，餐食只占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1: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0: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 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1: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0: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1: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0: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1: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 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舱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舱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舱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舱

0: 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舱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是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00后年轻人，用2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2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了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2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唐青，唐青，唐青，唐青兄，
2: 来了，
1: 唐青兄，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

0: 没想到，哎，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
1: 唐青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0: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
2: 主意，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雨期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 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 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 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记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没落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4: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5: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

0: 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您好，
3: 您好。
2: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3: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1: 这就是温酒的吗？
4: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2: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3: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100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5: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3: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到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这个酒店它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剥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3: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2: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3: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0: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

0: 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

0: 程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0: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的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

0: 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
1: 将军思索着。
0: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2: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0: 前面有人冻死了，
3: 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0: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3: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
0: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血，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2: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0: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3: 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2: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0: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
4: 他就是军需处长。
0: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1: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
0: 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
3: 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
0: 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

0: 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义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
1: 我的傻丫头，
2: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3: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4: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3: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
4: 哎呦，
3: 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2: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七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亲戚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居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枝，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

为之作词，君家赋难违。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下，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邪，何意至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亦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常跪告，夫为起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与？吾以失恩义，悔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往昔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临拼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相连六七十，绿壁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3: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2: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1集。
5: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0: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5: 5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5: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用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0: 崔文泰笑了几声，
5: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7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0: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5: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 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0: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5: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
6: 你不知情，
5: 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
6: 你不知情，
5: 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0: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尤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5: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6: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0: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5: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
6: 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
5: 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占着位子不做事，
6: 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
7: 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0: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6: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
5: 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
6: 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
8: 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7: 是，老师。
0: 尤天笑笑着说。
5: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8: 就在阜城里？
0: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8: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
5: 有意思。
6: 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5: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6: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5: 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6: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
9: 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
7: 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
10: 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
9: 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

0: 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1: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移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0: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着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乡里说了一句，
2: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乡里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萧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

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的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灭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衡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灭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键，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逐，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湘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湘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线。军委纵队刚到道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萧水，应沿萧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排、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使命。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溺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屎溺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 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唯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始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在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收。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使人生完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的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的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始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 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由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4: 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它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

0: 这个数据哈、嗯、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嗯、对心理影响更大了、嗯、真的是这样的。
0: 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0: 嗯、
1: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嗯、就是两头、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1: 嗯、
0: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
0: 嗯、
1: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嗯、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嗯、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0: 嗯，
1: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0: 啊、
1: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0: 嗯、
1: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0: 嗯、
1: 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0: 嗯、
1: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0: 嗯、
1: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0: 嗯、
1: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龙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是千万个条件。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

0: 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
1: 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5: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4: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5: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4: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6: 侦察组由装甲组队担任。
4: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7: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4: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

0: 足。
1: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
0: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仗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0: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1: 我们便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0: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3: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当中。
4: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其决定性作用。

0: 候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计、轻钱计、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二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柱：
4: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证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支援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撤提升生存能力，

0: 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2: 总台记者十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3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0: 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公，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大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应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八十八师，还有红九军的二十五师，以及少量的什么二十七师啊、八十九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的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地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1: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0: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隔河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1: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

0: 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陕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

0: 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

0: 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 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片儿。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0: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
1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手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
0: 提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提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证明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1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 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

0: 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起床的20.10度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子涵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家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1: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子涵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
2: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3: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篝火映灵州，同心谱华章。我市民族团结主题篝火晚会在新唐苑会盟楼广场启幕。
4: 灵武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
5: 刘磊督导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4: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人大建议落地见效，基础设施赋能，产业振兴。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晚风送爽，星火相传，民族团结情谊浓。8月24号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灵武市千年古县会盟篝火晚会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在新唐苑会盟楼广场启幕。璀璨夜色下，各族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以篝火为媒，以歌舞传情，沉浸式感受灵州大地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文脉，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
6: 夜幕降临，会盟楼广场灯光璀璨，暖意融融。活动现场近百名表演者身着56个民族特色盛装，色彩绚丽，仪态昂扬，生动展现出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美好图景。悠扬的旋律响起，合唱艺术团带来红歌连唱，经典的红色曲目唤醒时代记忆，传递奋进力量，诉说着各族群众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真挚情怀。随着熊熊篝火被点燃，现场氛围瞬间拉满，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尽情欢唱。欢快的舞步洋溢着幸福，歌声与笑语相伴，勾勒出一幅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真切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浓厚氛围。
7: 都是好的音乐，也是俺小时候听过的歌子，大家在一起跳舞，气氛挺好的，比较热闹，
8: 把人这个气氛带起来，把我这个心情就激动的我都刹不住，我又狂欢起来了，非常好这个活动。
6: 据了解，本次千年古县会盟篝火晚会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从8月24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中旬，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六晚间，会盟楼广场都会准时上演特色民族歌舞、 篝火连环等精彩内容。

0: 持续打造夜间文旅新场景，民族团结新载体，一簇篝火燃团结，一曲欢歌聚同心。此次民族团结主题篝火晚会，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激活了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距离，凝聚了人心力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运萦绕林州，让同心奋进之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8月24号，灵武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陈文宁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于良列席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市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初步候选人考察情况，研究了市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式候选人事宜，审议了灵武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投票选举工作方案审议稿、选举办法草案等。会议强调，各乡镇选举委员会、城区街道选举领导小组要在投票选举前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对投票选举各环节、各流程进行安排，组织各选举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投票选举各项业务，确保工作人员熟悉投票选举流程，要依法组织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积极动员和组织选民按期参选，不断提高选民参选的积极性。市选举委员会督导组要下沉一线，靠前监督，及时跟进指导，投票选举前要经常性深入选区，督促指导各乡镇及街道做好投票选举准备工作，选举期间要深入投票选举现场，对各选区投票组织、计票、监票等关键环节开展督查，确保投票选举合法合规。
2: 8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基层一线，督导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及民生实事办理落实情况，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现场协调破解堵点难点，补齐工作短板，并入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0: 刘磊强调，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和民生实事承载着群众心声，是政府为民履职的重要抓手，检验工作成效的关键标尺，政治性、民生性、针对性极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建议提案办理、民生实事落实作为重点工作，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督办问效，逐项对账消耗，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把群众诉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成果。在灵武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刘磊要求要紧扣群众安居需求，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完善相关审批手续，高效盘活闲置资源，同步配套便民惠民设施，规范小区日常管理，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提升城市。

0: 升特色农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销路，提升效益。在凯世米溶液、制药新能钠离子电池项目现场，刘磊指出，实体经济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土地、能耗、手续等要素保障，靶向破解建设瓶颈，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底盘。
1: 一条条平整通畅的产业道路向温棚深处延伸，园区环境面貌持续改善。作为我市2026年度人大重点建议办理项目，白都岗乡金星村道路排险安全环境提升项目的实施，把人大代表的民生建议转化为助力移民增收、赋能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8月20号，记者来到白土岗乡金星村设施农业产业园，看到崭新宽阔的路面平整通畅，配套排水管网规范完善，原有破损挡土墙已修复加固，渠边加装防护栏杆、筑牢安全防线，产业园基础设施面貌焕然一新。
2: 之前没有修这条路的时候，然后特别泥泞，特别不好走，然后我们这个西红柿啊，跟这个西瓜，进不来嘛，也出不去。现在这条路修好了，然后我们拉的这个西红柿跟这个西瓜也没有磕磕碰碰这种情况，也给我们减少了不少损失。现在这个条路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也比较平坦，我们就是走着出行也特别方便，也确实很开心。
0: 金星村设施农业产业园是白土岗乡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带动移民群众稳岗增收的核心阵地。近年来，随着产业园规模不断扩大，原有部分生产道路破损、路面坑洼、雨雪天气泥泞积水，农产品运输、农资转运通行不便，园区部分区域环境杂乱，一定程度制约产业提质增效。针对种植户反映集中的极难筹判问题，人大代表一线走访调研，倾听民生民意，精准提出金星村设施农业产业园道路提升及环境整治项目的建议，全力推动民生短板补齐提质。
3: 金星村产业园是移民群众增收的重要平台，之前金星村第7期到第9期大棚的道路不通畅，环境跟不上，居民也反映的比较强烈。通过我们调研，就是提出了这条建议，就说能够把这个基础设施建到大棚跟前，让群众买菜运菜更方便，更省心，出行更方便，让基础设施发展更好。
0: 据了解，白土岗乡金星村道路排险安全环境提升项目概算总投资236.10万元，该项目的实施将彻底消除园区重点区域地质安全隐患，改善园区生产通行条件，优化产业园整体人居环境，保障大棚种植产业稳定运营，进一步夯实村集体和群众增收基础。
4: 8月24号，我市2026年度新录用人员见面会暨驻村选调生挂职干部交流会在市宣传文化中心展开。全市新招录人员及所在单位分管负责人、驻村选调生、挂职干部参加会议。
5: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论述，引导全体年轻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树立正确干事导向。随后，挂职干部、驻村选调生代表结合基层工作经历，分享经验感悟，讲述扎根一线的收获体会。新录用人员、新到村任职选调生代表依次做表态发言，大家表示将尽快完成角色转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基层实干建功。此次交流会旨在帮助新录用公务员、事业干部、驻村选调生和挂职干部尽快完成身份转变，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履职方向，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强化思想淬炼、廉政教育和实践引导，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青年干部队伍。会议要求全体年轻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主动下沉一线，磨砺本领，严守纪律规矩，把个人成长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实干

0: 线青年担当。会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宣传片和廉政警示教育片，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1: 草编产业是我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助力生态治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富民产业。近年来，我市立足草编产业发展基础，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瓶颈，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技术赋能示范引领作用，让废弃稻草变废为宝。科技特派员孙武就是传记人之一。
0: 走进临武市文武草制品专业合作社，生产线运转有序，工人忙碌作业，废弃稻草经过多道工序深加工，变成草帘、草袋、制纱、刷状草绳等系列产品，品类齐全，质量优良，远销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多地。目前合作社年消耗秸秆约6000吨，年销售各类规格草制品390万条，实现销售收入580万元，累计辐射带动周边农户300多户、1400余人稳定就业增收。
2: 过去这个稻草，稻草在没有赶草编以前呢，它是这个啥东西，全部就翻田了，或者是烧掉了，又造成空气污染，又不值钱。后来我们赶了草编以后，赶了草编以后呢，就利用这个稻草，农户也挣钱了。我们把这东西变废为宝了。
0: 合作社通过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让农业废弃物焕发新生，带动农户通过回收稻草增收，每亩稻田可实现增收200-300元。同时，合作社吸纳周边乡镇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实现务农务工双向增收。针对传统草方格易倒伏、寿命短、固沙效果弱、人工成本高的短板，孙武深耕一线，潜心攻坚，立足我市防沙治沙实际需求，创新研发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新工艺。相较于传统工艺，新型草绳施工效率高，人工成本低，固沙稳定性强，使用寿命更长，还可结合治沙作业间隙播撒草籽，进一步提升荒漠化治理成效，为区域生态修复防沙治沙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如今在孙武的创新赋能和示范带动下，合作社实现草编产业智能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形成了资源循环利用、科技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的良好发展格局，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与产业活力。
1: 8月24号，市妇联铿锵玫瑰姐妹帮帮团主题活动走进重兴镇龙徐滩村，以家风宣讲、手工实践、暖心走访等形式，丰富基层妇女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活动现场，巾帼宣讲团以传承优良家风、共筑幸福家庭、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开展宣讲，倡导大家传承尊老爱幼、互敬互爱、勤俭向善的优良家风。宣讲过后，驱蚊安神挂件手工制作课堂热闹开讲，大家跟着老师的步骤，一边交流心得，一边亲手制作手工艺品。作品完成后，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妇女们翩翩起舞，在欢声笑语中加深了彼此情谊。活动尾声，帮帮团志愿者深入村组，上门慰问2户困境妇女儿童家庭，面对面倾听诉求，送上妇联组织的关怀。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3: 再会。
4: 听得见，
5: 听得见，
4: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5: 听得见，
4: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0: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